一个大刀把天的老米打死你，一个在那里我的老婆老婆他们那里大刀把天的老米打死你，他们那里在那里我的老心中哈喽。